0: Irkçılığa karşı savaşacağım.
1: 对于未来的想象，最多的应该是科技的进步。那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影响，可能就是寿命的延长吧。在这个延长的时间里，长度可能不是最重要的，能够多做什么，或许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。多增加了时间，却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的话，那这个时间就会白白的浪费。所以在随着科技进步延长寿命的同时，人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做什么。
2: I hope to fearlessly mingle and mix with my friends again soon.
3: Was ist wichtiger, Miete zahlen oder Essen kaufen?
4: Predictions are difficult, especially when they concern the future.
5: Predictions are difficult, especially when they concern the future. Predictions are difficult.

做了一个再难脱出的梦，仿佛在梦里迷了路，绕不回现实，总在迷惘的时刻又一头撞入，深陷其中。朦胧的眼望向远方，再也装不下那里的海。